喊我唐多恩，别让我你娘死了。黄婆英也真难呀，我容易三观难的。铁枪还当喊那问的谈一苦多一苦，中中军跟着就俺的女头，高唱就个金丹，看给人瞧脸嘛，你那难过。年一可不好，我穿个肉肉，穿一穿马个泥，菩萨供养家一样，胖胖个胳膊呀，菩萨起夜了起林呐，三山路跑几个，温素加个铜素，五色糖和三色西瓜仁，跑个菜就是俺那农口，三多加把可爱姑娘。我一把枪弄空，菩萨功德功不错，我的情义是我破千人梁，错了个机会，破刀儿嘟哩咚，嘟哩咚，嘟哩咚，嘟哩咚，嘟哩咚，咚咚咚咚，嘟哩咚咚咚，好了。一节木桶和牛虎后，虎前我不落人把灯塔，看见也要不得肩膀，得行我一样一样，好我些苦人钱，随便他不打死的钱，我不给长安公诉，苦就着多扎车了我家上不弄还见多嘎路可内穷哦。海上一片寒江路，啊，河路都打得路，我穿得起，困得入梦。供养的太久，我那那痛难碰，偏叫你哟，出脚平满铁梁，出有路下工了你，还好你命人那也好你，可就不过嘟哩咚，嘟哩咚，嘟哩咚，嘟哩咚，咚咚咚，咚嘟哩咚，咚咚。심청이물에들어라심청이기가막혀여보시오선인김내토화동이어디쯤에나있소토사공에나서더니손을들어서가리키나니토화동이쳐청이기가막혀두손을합장하고배짱안에헛떠지며아이고

我唐多闻你别让我你娘死了黄婆英也真难了我容易三观难的别唱还当喊那问的谈言困多言困中中就跟着就安给女生更长就个金难看给人求连满里那南无三年一刻忙很多全个人有全结成马跟你土藏公用家一样胖胖个哥巴呀苦在七月的七年呐从三路跑结果温素家过通素五色汤素三色青瓜人跑给拆掉的安拉弄口三多这么困难国家人有一把成龙口土藏公个龙不错和瓜人成因是我破切了两所人的机构